我来关了。给各位多开几本，我新的等中国人之间，我啥各位之间和讲价格不合我，买这个我来之间等我嘛，他们个啊贵，我的价不合我，唔得都贵，我在我人之间我想怎么价给不合也关了，但我现在光看我说话给，没得，我到我来买，也等我记得吧，我啥个就是价格拉多给毛我嘛说，等对到我的我人。